0: 包到一个店啊，你比如前包都可以选择的。
1: 这个价钱我讲的。
2: 八万的。
1: 九万票。
2: 九万的。
1: 九万八票是不是？
3: 错的。
1: 啊，九万票，九万钱，九万票。

0: 你把它压过去呢，你比如说你把它过去拿下。
1: 这回答的我讲的。
2: 拜拜。
1: 叫我表。
2: 叫我爸表，
1: 兄弟。
2: Sorry。
1: 啥了？是不是啥情面表？

我忒没品，搁那梯队里一事无依旧，水杯没妹妹用，碗杯没妹妹用，俺阿公别米爷别撒了堆，这茶水阿连烧了，白牙水水也冒烟片，比罗边没退伍，俺爹妈的，这边来靠我吃不饱，那家里阿比人全靠着追。地里压力表大的那毛细个锁到处压欧到欧也不拉累力亲自命的国卷都越变欧美不熬的肯定表露也但米罗越来越欧咱们这么一个人

我忒马骗跟那提瑞呢也西武也就睡北美没没有我也北美没没有那阿公便米也便撒了堆这扎瑞阿练撒我拍牙瑞睡也冒眼骗逼着便被推我原点马蹄这边来靠我差不多那家里阿逼瑞愿靠你追阿逼瑞压力标大的那猫谁个说老瑞大哦当我因苏拉令你亲自面对不追都越变欧美不傲的给你表露耶但迷路越来越好咱们这么不追

都看看你心中冷冽的温暖对吧，那种你的人而真的是在这有个个手机给我哭看来的你是哪一个人呢，我带着背给他了，那种你的人我也有的你再说狗屁那种人狗屁的谁也说在关心乱里家的基督教鬼 PDF 家那种基督鬼我这样不过夜三十年而他对背景那里里面的基督鬼家那种一个妈妈的那种也对着那种也是牛的那种也这么对的哎你当然是他们带来的变形枪身体带没身体都来没身体当开枪没等你女儿你来来看我儿的第二位第二派别的木家没我儿的就爱情的其他没我儿是谁就读十中人家我儿我们带过变枪没我儿的就留我们皮肤你谁要不熬夜了